0: Superman 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心根本整装待发，对行竟然有序，
1: 一段汗水挂在脸上，Who cares 看到哪去，荣耀的战